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初上帝。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嘎毗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嘎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嘎亚火车站，从波特嘎亚11公里远。在波特嘎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GDC 旅馆、波特嘎亚阿舍克等。从嘎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尔，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十二公里原始纳兰德

0: 这是一千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德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德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德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丸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师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师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嘎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自逝了。从古西纳嘎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佛塔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鲁比尼，鲁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布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游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强、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

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牧师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维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尔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什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
基督教

区位于呼玛云坟墓。印度的呼玛云坟墓是德里的木偶儿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云坟墓包括呼玛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云坟墓。呼玛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云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云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云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云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Ravi Shankar 弹的琴。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人。”

0: 志斌，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士·盖尔今天表示，印度正在与至少8到9个国家集团和单个国家进行谈判。这些国家集团和单个国家的 GDP 综合将达到15万亿美元。盖尔补充说，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将覆盖全球贸易的约75%，并有助于将印度定位为全球价值连重制的信赖的合作伙伴。他在向来自印度和日本的商界代表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并通过过去4年签署的9项自由贸易协定向世界敞开大门。这9项协定涵盖了 GDP 综合达6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涉及38个发达国家。此前有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地球在内的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已为印度带来了另外10万亿美元的 GDP。 他表示，数据中心、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部长补充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

系，应要注意视线应日贸易平衡。盖尔率领一个由200多名代表组成的大型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轮会谈将于明日在中国举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兼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阿基特多瓦尔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多瓦尔先生已于今日下午抵达北京，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会谈。他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多瓦尔先生访问期间还将拜会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今日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洛夫共同主持第27届印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他还将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并就地球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苏杰生博士昨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是应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洛夫的邀请进行的。印度和俄罗斯拥有长期且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伙伴关系，自2000年10月签署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以来，印俄关系焕然一新。在包括政治、安全、国防、经济、科技、文化和人文交流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加强了合作。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印俄两国在政治和官方层面建立了若干制度化的对话机制，以确保定期互动并跟进合作活动。印俄政府间委员会下设两个部门：贸易、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部，以及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部。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将于今日在新德里，为期2天的第9届国家安全战略会议揭幕。此次会议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来自全国各地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门的850多名官员将在会议期间就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当代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探讨。这一年度战略论坛旨在促进情报、军事和警察部门领导层在内部安全、边境管理和应对新出现的威胁方面的协调合作。在2016年的警察总领总监经前会议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指示安全和警察部门负责人每年召开国家安全战略会议，旨在利用一线警官在基层积累的丰富经验，并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共同寻求应对重大国家安全挑战的解决方案。金砖国家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司长苏达卡

大赖拉表示，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过期间，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以人为本的方针，在雷克瑙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学术论坛开幕式上，达赖喇先生指出，印度在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重点关注耐心、创新、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他表示，印度已在全国近30个城市举办了400多场会议，这体现了印度就过上下共同努力推进金砖国家议程的决心。达赖喇先生表示，金砖国家已从一个构想发展成为新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他指出，金砖国家将继续把对话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把构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学术论坛将于8月23日至25日在勒克瑙举行。由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办，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和勒克瑙大学协办。此次论坛是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举办的活动之一。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新闻报道，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有望在2027年中期迎来首个强大的本土手机品牌。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发布了手机制造计划，预算总额达6250亿卢比。该计划旨在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国内增值率，以深化手机制造供应链，以及增强本土制造能力，来提升全球竞争力。此外 ，MPMS 还将支持印度手机品牌实现技术自主，获取更高的经济价值，并鼓励在设计与研发领域申请印度专利，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部长皮申维内瓦伊神纳福表示，手机制造计划将有力推动印度本土手机品牌知识产权及设计能力的发展。该部长强调了真正由印度所有的重要性，支持相关产品的设计、知识产权和品牌必须归印度所有，并具备在各色细分市场有顶尖产品竞争的实力。他表示，政府将进行全面审查，以确认知识产权确实归印度所有，并将与业界协商制定非财政类及其他支持措施。自2014到2015财年以来，在总理印度制造愿景的推动下，印度的电子制造也实现了7倍增长，出口额则增长了11倍。电子制造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尤其为来自偏远乡村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许多制造工厂在当地地点的雇员人数超过5000人，部分事实的员工总数甚至高达2万人。这一增长主要由手机制造业带动。目前手机已占据印度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很大份额，并在巩固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按产量计算，印度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如今，印度国内使用的手机中有 99.2% 为印度制造。2025年，智能手机成为印度出口额最大的单一产品类别。

超越了蔡油和切果、蒜丝等传统主要出口商品。作为最成功的生产瓜果机理计划之一，大规模电子制造生产瓜果机理计划，在推动印度成为全球手机制造由出口中心方面发挥了催化作用。该计划已于2026年3月31日结束。为保持这一增长势头，并进一步扩大手机产能，政府现已发布手机制造计划。该计划 包含两个目标细分领域。目标细分领域一，旨在激励手机制造，以及目标细分领域二，旨在支持印度手机品牌。该计划的实施期为五年，即从2026到27财年至2030到32财年。TS2 类别的申请者客户获准享受一年的筹备期。针对 TS1 类别，该计划提供 2.25% 至 5% 不等的差异化激励。针对 TS2 类别，该计划为印度品牌提供 5% 的激励，并针对印度本土设计与研发提供 3% 的额外激励。此外，该计划还向印度品牌提供非财政支持。此外，针对该计划涵盖的两类目标细分市场，如关键零部件或则逐渐采用本土采购，将提供最高 1.5% 的额外激励。该计划的申请主体属为在印度注册的手机制造商，其中包括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申请人的销售额及营或激励金额将按品牌进行计算。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一篇短片，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0: ना
1: पागल कोई हो गया,
0: अरे बिल्कुल वो ही मुझे हो गया है कि नहीं
1: पागल कोई हो गया।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

0: 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印度工商部长皮尤神·盖亚尔表示，印度正在与另外八到九个集团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覆盖75%的全球贸易。最高法院就要求中央调查局调查顾看德办公共服务委员会靠视违信行为的清源署向中央政府发出通知。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今晚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国家安全战略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今天将在莫斯科共同主持印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新闻头条。

0: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节目。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1: 地，格登达，登登达，格登达，登登达，他给那他这个地，大个地，大个地，格登达，登登达，格登达，登登达，他给那他这个地，大个。

0: 读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赞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0: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

0: 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母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母官，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他。
1: Into the 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In today's Li Guangbo Dian Tai, Ting Zhong Hong Yuan, Woman Xian Zai Bao Gao Xin Wen. In Er Shang Tao Jia Qiang Shuang Bian Guan Xi Ji Kuo Da Guan Jian Ling Yu He Zuo De Fang Shi. In Du Wai Jiao Bu Zhang Su Jie Sheng Bo Shi, 24 Ri Zai Kalimu Lin Gong Hui Jian Le E Luo Se Zong Dong Fu La Ji Mi Er Bu Qing. 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印俄关系及扩大关键领域合作的方式交换了意见。苏杰生博士在会谈中表示，印俄两国在贸易、能源、化肥和核能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关系已取得显著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中表示，新的理由莫斯科之间日益深化的伙伴关系应归功于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当天早些时候，外交部长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托洛夫在莫斯科共同主持了印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苏杰生博士23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为期两天的访俄行程。访问期间，外交部长还计划会见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就地球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印度和中国将在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杜瓦尔访华期间讨论边界问题。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杜瓦尔24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新华访华行程。访问期间，多瓦尔先生将与中国通信外交部长王毅共同出席定于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第25轮特别代表会谈。多瓦尔先生和王毅先生是该边界会谈机制的指定特别代表。该机制成立于2003年，旨在全面解决全长逾3400公里的中印边界争端。在北京举行特别代表的会谈前夕，印度外长苏杰生周日重申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与中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访问期间，国家安全顾问将拜会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俾路支省巴基斯坦暴行持续有发现乌珠议题。巴基斯坦当局在俾路支省的暴力行径仍在继续，该省包括马斯通、查曼和索巴特布尔在内的多个地区又发现了乌珠议题。上周，无休。